0: 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1: 哎呀，世界就要赛快赛往这样啊！巴拉啊啊！
0: 9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7: 09265218。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了。我们最快隔日到零零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r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丰富炸串。
2: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去，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喂，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1: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讲习惯吧。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刘正夫妇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点。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家好，又到周三了，依然是三元小课堂之借理非常有料，来欢迎大家的这个准时的收看。当然也请在收看和收听的朋友们，第一先帮三妹按赞，第二没有订阅跟关注的记得恳请大家帮三妹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谢谢大家咯。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依然是大家非常想念的见闻集结老师，老师好。
1: 三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您知道我在上节目之前我看到一条新闻，中国崩溃论喊了几十年的张家墩被川普给吐槽了。川普说你这简直是危言耸听啊，说他说张家墩的涉华言论感觉天像塌下来了一样。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川普访华之后，哎，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简直是危言耸听啊！所以川普在访华之后呢，他的一些对华的态度在发生改变，由此引发川普后面美国后面的小跟班可能也要紧急的调整对华的一个态度了。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来看一下荷兰啊，对中国叫的最凶的荷兰，也是在科技弹当中卡中国卡的最凶的荷兰，他的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周二开始为期三天的访华经贸之旅开启了。来，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大家看到这个标题首先就会问了，在他身上的第一个标签是什么？他曾经被中方所制裁。在2021年3月的时候呢，他当时还是荷兰议会的议员，因为极端涉华言论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直到去年4月份哦，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就说中方同意解除五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了，其中应该是有包含他的。在他身上的第二个标签，因为他作为荷兰的发展合作大臣，当然你这次来大家都很关心半导体企业安氏半导体以及阿斯麦，也就是这个光刻机这个企业中荷关系紧张，对这两个企业是相当的有影响的。据之前南华早报的一个披露说，阿斯麦呢预计是会派代表团随这个荷兰的外贸发展大臣来访华的，但是阿斯麦有没有来这一次哦？目前只是说有17个商业团体来，有没有阿斯麦呢，这个我们可以再做观察。同时美国国会4月提出了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也就是要求美国盟友同步限制对于中国的出口限制，加大中国制造生产 AI 芯片的难度。所以无论阿斯麦有没有坐在代表团的大巴上，他都坐在了这次中荷谈判桌子的中央。除了经贸问题上面，荷兰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是最新的，也就是今年五月份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依法对其采取了语音警告跟警示性电子干扰等措施。如果大家去看一下，这应该是中国近次的通报当中明确表明我对你就是上了电子战了。来，我们请这个季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这荷兰方面是不是动了吃回头草的心思，但是荷兰真的能够自己解决吗？他这个大臣是明确说了希望安氏半导体有一个彻底的了结，当时是你荷兰明火直抢的，现在已经起诉到法院了，能彻底了结吗？
1: 那他是要希望中国来配合啊，对啊，那中国大陆继续替他这个安氏的这些芯片啊进行封装啊，因为他主要他的芯片都是从中国大陆封装，是这个现在这条管道停止了。那个荷兰人基本上在欧洲人里面的声誉是不好的，对，他比较杀鸡取卵，然后很偏激，然后重商唯利是图。那你要知道这个荷兰在历史上他们第一个在非洲贩奴贩的最严重就是荷兰人，然后他们的殖民主义也是比较残暴的啊，在中国在东方的在印尼啊在很多地方他的殖民都是手段比较残暴的。那英文里面常常有很多形容这个荷兰人的这些名词啊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在欧洲这么多人里面觉得荷兰第一个就是贫苦以后啊唯利是图，然后呢这个做事情呢 怎么讲呢，手段比较粗暴。那这跟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苦，他们这个生存环境比较艰苦。然后呢，他的这个你去看他的城市，跟这些法国的城市来讲，他就是非常的怎么样，朴质啊，简朴。啊，你到阿姆斯特丹房子，他都外面没有什么纹饰的，你可是你就靠近法国的那个房子都很漂亮，哎，那就是他们是一个怎么讲，简单直接，然后呢赚钱。然后目标明确，然后对别人来讲，非常严苛，对自己一切都是对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民族啦。我跟他们接触过蛮多的，所以蛮了解的。在欧洲这些每个民族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他们会派人去中国大陆哈，绝对不是去哈、啊，这个怎么讲呢？去道歉，解决问题，他还反而想要更进一步呢。所以彻底解决。安氏半导体的问题就是去提出荷兰人的要求，希望中国大陆来配合，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幻想。另外呢，吵架是吵架，打架是打架，生意还是要做，钱还是要赚，所以带了17个厂商的负责人，那么北京谈完以后他就要去上海，因为找商机，最主要他们要看看155中国大陆155的这个规划啊，那么哪一些地方商机比较大。所以荷兰是绝对唯利是图的，哎，那他能够这么一个小国在世界上还能够扮演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啊，就是他重商，他重商，他当时的电子业，你像欧洲唯一在全世界能够行销很好就是飞利浦嘛，对，他的那个时候他的这个荷兰航空 DHM 也是非常非常怎么样，飞遍全世界的。这个阿姆斯特丹啊，这个城市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把经营殖民地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的，
0: 对，
1: 这荷兰人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学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然后荷兰这些国家，你说他唯利是图到什么程度？他当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他们决定说，哎呦，英国搞得不错啊，我们加入英国。不跟荷兰有关系啊，哪里有利益往哪里跑。那可是这个好牟利的方法是很怎么讲，很怎么样，很不择手段。所以安氏半导体的话，很多国家大家都吓一跳，中国大陆当时吓一跳，不是合法的投资啊。我当时把你一个快要倒掉的公司我买下来，把它经营的赚钱了，你就开始抢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对荷兰政府的作为讲法说是，荷兰你这不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强盗吗？哎，政府帮忙抢劫，由他的经贸部用一个行政命令就把一个外国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就接管了，然后送到法院里面也没有一点对，也没有一点公正的判决。你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抓到他什么吗？没有，他就躲在这个好北约，躲在美国，躲在西方这样子的一个欧盟这个大框架里面，他不会屈服的。他的中国大陆是怎么样？还想这个哈，为他的安氏半导体哈，要求中国大陆的配合。然后 ASML 的，这个问题不在中国大陆，哎，所以他也没有想要跟中国大陆解决什么。他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安氏半导体的一种畏惧。畏惧什么？是中国在没有光科我讲错了，就 ASML 哈，他的问题在他自己造成的，中国没有办法给他答案，中国只会因为你 ASML 不提供中国光刻机，让中国国产光刻机逐渐取代 ASML， 一步一步逐渐取代，那这个就是已经在发生的。那可是 ASML 想卖，那他熬不过美国啊，美国是他的老大哥啊，美国是他后台老板，他不敢得罪美国。你要说他如果能够熬得过美国对他的这种好威胁跟制裁之外，他一定卖，他本来就是唯利是图的，那现在他是卖不了。那这个问题也不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你不卖我们就自己发展。
0: 对，
1: 可是问题这里面已经卖出去的卖到中国的大量的 ASML 的光刻机，这个印尼政府，这个好， 荷兰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又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公然违约。我卖给你，我不提供所谓的后勤补保设施啊，我的零件不卖，你维修我也不管了。你要知道，我们买这个机器的时候，一定连它的维修合约一起买的。
0: 当然，不然那么贵。
1: 你的零组件要继续供应啊。嗯。你哪有卖了以后，哎，时间过说我不帮你维修，零件我也不补充了。现在荷兰又做这种事，这都是违反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当时所制定的国际商业国际商业法。不要说国际，国内商业也不能这样子允许啊！你公然违约啊！你公然抢夺一个这个外国的合法投资公司，这都荷兰做的啊。所以你说欧洲人为什么荷兰人印象不好，你现在我们中国人你就知道荷兰人就是这种本质啊，
0: 体会到了。
1: 那在他自己做错了这么多事情，他没有一样承认，他还脸皮特别厚，还要带17个厂商去中国跟中国谈什么，谈进一步的投资。嗯，对，所以说穿了，这个民族就是脸皮特别厚，为了利益不要面子，而且提出了要求让你觉得那简直是你简直是什么吃人不吐骨头啊。哎，我跟你讲，我20几岁我就接触过荷兰人啊，跟他密切相处两个礼拜。我那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威廉琼斯杯篮球赛，我那时候学校刚毕业，那放暑假吧，我去当接待员嘛，就带那个荷兰国家女子篮球队。哇，跟他们，那真的是文化的震撼。那些女生壮得跟男生一样，哇，都出线条。然后他们的观念聊一聊，我们这个观念都完全不一样。作风，我跟你讲，就跟机器一样的又硬又不拐弯。嗯，那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感受。那其实荷兰人并不难相处啦。可是问题他们就是这种生存之道，所以我说他不是去中国，哎呦想通啦啊，去负荆请罪，哼，没有这回事。然后呢，这位曾经被中国大陆这个啊管制不准到中国访问的现在这个经贸外经贸部长，他当时是没有，我想中国也不了解，他是在议会里面一直攻击中国的什么新疆的啊人权事件啊，什么雪棉花啦，他见都没有就跟着造谣作乱。你看他到了中国他有任何歉意吗？他不会有。对。他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啊，采取双重标准不择手段，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很多问题基本上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哈，他说要有一个最后的决断，安氏半导体。那不是荷兰要让步，那是中国要让步啊。对，所以知己知彼的话你就不会有误判。
0: 是，哎，嗯，
1: 那当然荷兰这个国家莫名其妙到什么程度，嗯，那两个月前嘛，他的一艘军舰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军舰，一艘破军舰，啊，对不对？因为要六月要参加这个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环太军演，
0: 对，
1: 在六月的军演，嗯，他们也参与派了一个军舰，风尘仆仆从这个大西洋啊，经过地中海，然后再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红海出来，经过印度洋到达这个菲律宾。对，干嘛？为什么你第一个先跑菲律宾，在那边加油加料，加水加油加料以后，那太平洋军演要往北走啊，他不往北走，往南走，往我们的西沙群岛。就开过去了，开过去还冲撞领海，而他这个船上的直升机直接侵犯中国的领空，西沙群岛。因为西沙群岛是这样40多个岛了，我想不是冲撞这个最大的永兴岛，它周边的外岛。可是西沙群岛它一定它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海基线是以外为设境，向外延伸12海里嘛，那12海里以上就是中国的领空啊。那他的船事实上可能没有进来，可是他船上的直升机就直接冲撞中国领空。为什么？因为那个影片上面播到中国的这个空军啊喊话说，姐你这个船已经进入侵犯我们中国的领空，立刻离开，立刻离开。对，所以呢这个他会不知道吗？故意的，故意挑衅，他什么不敢做，对中国也做这种挑衅。所以是恶意挑衅，对， 为什么？那这里面也许他认为就是说你别小看我哦，对，我有大哥哦，我也有军舰哦，我这次来啊，而且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就摆硬的。对，所以这个国家真的你要跟他交往的话要摸清楚他们的底。
0: 是。
1: 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不能就算了啊、哦、那看看就是说怎么样来处理。不过你看他们最近他们的那个荷兰的这个前总理，现在北约的秘书长叫吕特，你看他做的多无耻，对不对？第一个欧洲人叫川普说爸爸的，他叫川普是他爸爸，对。最近因为要开在这个土耳其要开这个北约峰会了，他又出来讲所有目标针对中国，吕特。好，北约的这个最大这个潜在威胁啊，什么威胁都是中国大陆。哎，你在远在海角天边，中国大陆在这里哪知道安全对你有什么威胁？就他说这是北约的威胁。那吕特就是这样做啊。吕特还做了一件事更是啊，让我们来看简直是啊无法了解。他去白宫访问，在白宫说对不起，我要记者朋友，我要简报一下。那记者说简报什么？我带了图表。川普是最伟大的总统，他对于欧洲、对于北约、对于你美国做成什么贡献，一条一条在里面，当着川普的面哦，就跟记者在，不是恭维哦，歌颂川普、啊。
0: 我要吐了！
1: 我让你法国人再恶心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德国人啊更无知，再无知也不会做的，就只有荷兰人干这种事。所以我说先认清，我们不是说对民族对什么是有偏见的。我是在欧洲待了很长时间，我虽然是我是住在日内瓦，好，我是住在两个地方，一个日内瓦，一个比利，一个布鲁塞尔。而我在布鲁塞尔，我是负责跟欧盟打交道的。我那时候我们每天要出去应酬的，我秘书们要排啊，所以排这些欧盟的这些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就约他出去吃饭。谈事情啊，或者交朋友啊，我们在那边工作的同仁，每一个大家后来养成习惯，哎，这个都没有见过的啊，约来出来吃饭，一定问他哪一国人。你不要说都欧洲人，欧洲人百百样，每个都不一样。你跟德国人，你就要知道他的想法、他的习性；你要法国人就法国人 ，Scandinavian 北欧人嘛，啊，意大利人用意大利人方法，还有这个荷兰人最特别，对。所以我就举了荷兰的例子，所以我一看，我们还是先搞清楚我们是跟什么人在打交道。你今天跟荷兰人打交道，那他就是吃肉不靠骨头，不吐骨头，错都是你，哎，不是他。
0: 是啊。
1: 那他要继续怎么样？你不要以为他小，你以为他弱，他可不跟你他。

0: 这次的文泰科技，中国很明显的呀，先是帮助安士半导体，然后在中国脱离欧洲。其次呢，现在中国一纸诉讼就把这个安士半导体欧洲已经就告了，所以中国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 构成的歧视原则，要让这个荷兰赔偿他80亿元，还要恢复控制权。所以你以为来跑这一趟，在法律上的这个诉讼就会停止吗？嗯，我觉得可能他也把中国想得太天真了。不过荷兰只是我觉得最新中欧动向的一环，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近两个部长都在欧洲同时的活动，第一个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开会之后去了英国，其次呢是中国外长王毅。 一连去了北欧4国啊，包括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这北欧这4个国家，你就知道中国现在是对于欧洲可能这些国家都是单点的在布局。尤其有一个数据我可以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把这张图带给大家，这个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披露的一个数据，他说今年5月啊。 五大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就涵盖欧盟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英国等超30多个国家的新车销量以及市场份额，首次超越日本车企，完成历史性反超，就是知道现在中国的东西，包括中国的这个车在欧洲有多抢手了吧？核心原因当然是电动化改变竞争格局，中国车企在新能源。 智能化、成本控制跟产品迭代上面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日系车体整体的转型都偏慢，同时中国车企呢不再是整车出口，是加速在欧洲的本地化，有在欧洲建生产线。同时，日本汽车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当然是重稀土了，所以最近日本几乎翻遍了每一个角落，从非洲的纳米比亚。 到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再到南鸟岛近海海底含稀土的泥巴，再到寻常百姓家的废弃空调外机，都为了来找稀土。有分析就指出，2026年底，日本国内重稀土储备会耗尽哦。 你如果不用稀土的车，我觉得大家敢坐吗？敢卖吗？啊，同时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在我今天上节目看到的，就是日本方面的大使馆。 发了一篇文章，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中国在日本出口，中国就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话，你们要出口两用物项时，必须要注意中国有发的那几封文件，包括两用物项的管制以及80个啊拉黑名单的企业。若遭中国当局的任何质疑和调查，应该立即联系日本使馆的企业支援窗口来咨询。这份公告呢，我看了一下，中方的中文版网页没有显示相关内容，但是在日文版当中呢是有相关内容的，所以也让大家引流。 联想到了之前不是富士电机两名日企员工在中国被捕嘛，可能日本现在反应过来了，中国是来真的。来，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就是说在欧洲市场，中国车啊快速啊碾压日本车，对，取代了日本在欧洲市场的那个份额啊，这个背后有一个背景，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告诉你，我们在中国大陆，我让很多人很迷那个日本的车，什么 Toyota 什么哇，日本的那个 Toyota 的那个 SUV 啊，很多人都是梦想好车，然后还去迷日本的那个这个 Crown 啊，那个 Toyota 的 Crown， 还有就是说马自达，还有 Lexus 啊，这都高级车。我告诉你，这是中国大陆对日本车的观念。 美国可能对日本车观念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啊，觉得日本车是不错的。我在欧洲，日本车是次级品。<笑>我看这是事实。你什么 Toyota， 你的 Mitsubishi， 你的 Honda， 在日本，在欧洲人一律是欧洲车后面，排在欧洲车后面。对，是属于廉价车种。哎。 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欧日本车在这个在中国大陆那个有一个地位，在美国事实上有个地位没有啊。我告诉你，欧洲人大部分都开欧洲车，法国人他开小车，开他们 Peugeot， 开他们 Peugeot， 开他们的这个 Renault， 这些都他们自己的车。然后呢，要不然有钱一点买这个保时，对，然后605啊什么，要不然就买德国车。

0: 国的话都是德国车，有钱的人啊开好一点的，没钱人的人就是开 Volkswagen 啊 ，BMW 都算不错的。
1: 嗯嗯。
0: 那你去德国街上看，计程车都是 Benz 啊 ，Honda 的 Benz， 对，因为德国车你要德国人很荒谬，它的公路上面它是没有上限的、啊，它没有 speed limit
1: 车速，嗯。
0: 我常常我以前在德国开车，我开车胆子很小，我最高开到170公里，我不敢再上。
1: 这个胆子还小？
0: 没有啊，因为你开太慢不行啊。他的车这个路段开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突然有个标示出来，这边 no speed limit， 可是要在最左边那个，我就赶快靠右边。我要开到170的时候，后面车子咻一下就过去了，他开270。然后呢，只有德国车子能开到那个速度。你开非德国车，你试试看，那车都会闪，那更不要说日本车了。那德国人更不信任，所以在欧洲这一些，包括后来东欧，大都是买德系车，要不然像 Skoda 这些哈，慢慢德国车、欧洲车线慢慢在统一。对，那比较高级车就是双 B 的啊，这种啊 ，BMW 啊，Audi 啊 ，Mercedes Benz。那这些，要不然你有钱你买 Porsche 啊，开车或者什么，然后一般人就开 Volkswagen， 对不对？然后 OPPO 这些都德国车系列，然后再到法国车系列，那其他就不怎么样了。你 Saab， 你那个就是说，还有就是 Volvo 还不错的，在欧洲都可以看，日本车都在这些车之后，大的小的都是日本车，都是这样。日本人就欧洲人就认为日本车是劣质的，你知道。所以中国车去进入日本欧洲市场，很快就先很容易把日本车干掉。
1: 干掉哦，
0: 哎，因为日本车呢，基本上它的 fancy 的程度没有办法跟中国车比。
1: 当然，
0: 中国车标准配备到日本车来讲都已经是非常豪华了。
1: 嗯，
0: 那可是欧洲人很奇怪，欧洲人他并没有追求这种豪华的设备，对。他那种像我们中国车现在一进去，哇，这个按摩座椅
1: 啊，对，
0: 然后这个视频啊都是大超大视频，然后呢各种的声光什么设备啊，所谓的座舱智能化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哎，那这些都非常好啊。其实欧洲可能年轻的消费者在慢慢的怎么讲接受，可是大部分欧洲传统人他那个车子要怎么，他要开个10年、15年甚至20年。他也只把车子看成一个交通工具，他就是买一个小车，他就开开就好。他也甚至没冷气，你知道现在欧洲都没冷气了，暖气一定要有，对，也不见得电动窗，他就什么手摇的都有，这些都还有。然后呢，更有趣的，我那时候在欧洲一去，他说你千万不要买自动排挡的车
1: 啊。
0: 我说为什么不要？然后你买了以后卖不掉，欧洲人都要手排挡。
1: 哦。超
0: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开手排档、哦、开车当然要有那个感觉啦，踩离合器放档，然后踩油门放离合器，这是开车的乐趣、欸、你那个搞成自动排档是美国人开的，所以那个市场是不一样的、哦嗯、所以我认为中国车以现在它的性价比来讲哈，但第一个打趴的就是在欧洲的日本车，哎，接下来这些非欧系的车可能都会被中国车，以中国大陆车的性价比来都会把它打趴掉。那尤其是日本跟韩国来讲，他们在电动车上面不占优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中国车是很容易干掉日系的，对，很容易干掉日系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要攻坚了啊、哦、那就要打这个怎么样，德国欧洲人心里面的名牌，在欧洲市场的名牌的系统。那我跟你讲，欧洲人，我告诉你，什么外国车都不开的，美国车在欧洲没有市场。德、法、日本车是做那个中低阶市场，那你要再往上走，那就要看，真的要看本领。当然，欧洲的市场是很规模是很大的啦。
1: 对啊。
0: 那这个是你在德国啊，你在这个法国看到的现象哈。那英国海洋民族它的弹性是比较大。像为什么中国车很多，因为 GM 嘛啊 ,GM 本来是英国的车子嘛 ,MG 啊。
1: MG, MG。
0: MG, 后来被中国买下来了。
1: 对对对。
0: 那是中国车嘛。 还是挂着你英国的那个老招牌，它回销的力度很大，回销力度很大。所以还有就是挂着欧洲品牌在中国制造车，也是品牌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把日本车打垮，这是一个必会走的阶段，必会走的阶段。那所以这个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1: 但是中国车一进入欧洲之后，加上年轻消费群体的这个崛起，你总是观念嘛，总是要有改变的时候，不如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最喜欢做的，先从这个北欧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换了，然后从年轻时代需求总归是有要有一些变化的，然后慢慢的深入渗透。那你欧洲老说我整车出去了之后不给你欧洲机会，现在中国也没就是给再给你一次机会的选择，就是我到你的国家来建厂， GDP 算你的啊，这个人工算你的啊，这个都是你的，然后我们共同的来共赢这个市场，你愿不愿意去分，这个也比较考验欧洲。但不过日本有一个现在就是重稀土很难啊。
0: 嗯，对，日本的问题就是说，我看了很多报道，日本大概到再到整个一年下来的话，它会稀土就完全缺了。
1: 嗯，
0: 前几天我们还在讨论，就是说日本现在拆旧冷气啊，
1: 对，
0: 把旧冷气里面那些这个好压缩机里面那些有关永磁的一些材料再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再重新再怎么讲，在旧废旧的电器产品里面再把稀土再回归起来。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事实上的话是可以做，你已经可以知道它这个所谓的稀土孔气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可是你要从废，你要铁，你要从废的这种家电里面去把这些原来它的元素再给它分析出来，那是一个非常污染的一个过程，而且也不是那么要很大的量。那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看出来，也不能说日本已经山穷水尽了，日本的危机意识有多重。那日本的大使馆去通知他们的职员说，哎，这回大陆是玩真的，你们不要在这边搞偷鸡摸狗的啊，又在那边搞走私或者啊堂而皇之的这个伪造文书，想要把中国的稀土用非法的途径运到日本，他已经告诉了这个看起来中国大陆这次是玩真的。
1: 嗯，
0: 那所以对他们自己那些在中这些日籍的职员就变进行警告了，可见这个哈管制生效。哎，所有管制的这个管制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啊，货出不去，对不对？想钻漏洞没有漏洞，对，然后呢我随时都可以怎么样侦查出你这些不法的案件，这个光这一套的管制措施就很困难了。我认为中国花了3到5年，对产业整合起来，然后把这个哈整个的这个输出的管道、输出的对象，把它整个的怎么样这个流程弄清楚，然后再把这个相关的法规都把它这个哈订立以后，让它都到位，法律工具、各种工具都到位，不容易啊。所以这次对日本绝对玩真的。
1: 对，
0: 你看日本现在这个国内啊毫无反省之意，继续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哈高歌凯进，哎，完全不在乎中国的感觉跟中国的这个反对，照样做。那中国大陆有选择吗？如果说5分钟热度或者啊打不出成绩就算了，那就日本人更嚣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可能比那个8年抗战还要艰巨，而且必须要有韧性，
1: 是
0: 要有决心的一场战争。
1: 是
0: 这稀土只是中国跟日本新8年抗战的一个战场而已，还有很多战场。
1: 是
0: 那要怎么讲，要全民精神武装起来，然后政府的政策好协调起来，有步骤啊，有方法，要长期进行抗战。所以呢，不把日本这次打垮的话，那就打不垮了。
1: 没有战后没有被彻底的清算，可能历史到了一个进程，需要被彻底的清算了，各个链条都要绷紧了，各个螺丝都不能松懈。包括6月份大家看到中国查处了一宗走私稀土的案件，我看主犯有10个人吧，有罚了800万，然后其次就是一个主犯被判罚了10年的这个牢狱，所以你就知道各个螺丝条都得要拧紧。不过这一次哦，中方用就是 自己就元素周期表嘛，稀土也好，关键矿产也好，不仅卡了日本，也卡了美国。所以现在这种战略资源啊，已经变成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去手要紧紧握住的一个这个战略选项。所以我们来看看印尼这个国家哦，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印尼近年来呢，算是依靠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吸引了中国企业投资镍矿产业，借助中国资金、设备、技术，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镍产业链。但这个产业成熟之后呢，印尼从今年开始提高矿税，限制配额，提高出口关税，推动外资企业让出控股权，必须要技术转让，要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印尼本国之内。同时呢，和美国有达成一个协议，向美国开放关键矿产投资，甚至要和菲律宾推动镍走廊。可能对于在印尼的中资企业，尤其是这些矿产的中资企业，沉没成本反而是最高的。所以面对这个政策变化，有一家中国大型的镍企没有选择继续妥协，而是直接停产了，大约在3周之内拆除整套生产设备运回国，以免减少这个以免有进一步的一个损失，也向印尼表明不会接受不合理的条件。这种做法呢，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海外投资被套牢的局面，通过主动退出提高了企业和这个东道国的谈判筹码。但因为中国是不锈钢和新能源汽车的大国嘛，镍资源不足呢，这个也是影响蛮大的，所以还非常依赖印尼的一个供应。印尼的政策收紧之后呢，中国企业的成本当然是会上升，整个产业链呢都会受到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啊，那中方难道没有一点应对吗？中国开始从国家层面上加强资源安全建设，2026年实施新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就把镍、锂、稀土等36种关键矿产列为国家战略资源，会由国家统一来进行加强管理。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全球现在确实已经进入到了资源战略时代，但是我们还是要站在中国，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来看，如何的构建护城河，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对，我想这个印尼它在镍矿上虽然不像中国在这个所谓精炼稀土上所占的国际地位哈，这么关键，可是镍矿全球42%在印尼。
1: 嗯，
0: 对，那这个基本上你去找新的矿脉可以，可是大概成本哈应该是远高于印尼了，所以印尼也看好这一点，所以他就要多赚点钱。那这个最后就是说这个政策基本上你也不能说它不友好。那做生意你如果当时大家条件没有讲好的话，所以呢现在他等于说他祭出新的方法，想从你那个赚的钱里面都抠出来一点。那这个你也没办法。所以到最后只有中企自己来做决定，说第一个你的法律权益有没有被侵犯，当时你有没有说保证价格或者保证税率，或者你给我的优惠，我来投资你给我优惠条件，说20年或15年没有到期，你如果你就收回的话，那你有法律责任。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所以这个所谓的投资的时候，那个哈，投资合约怎么写的，要拿出来算一下，印尼有没有违约，或者说怎么样是公然怎么样违反自己的这个承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如果不赚钱，你如果对方也没有明确的这些啊违约的行为的话，那你就可以撤走啊。哎，那或者他突然给你新要求，你的技术要移转，或者你的所谓的土著入股，就是说当地人他一定要入股你的公司，
1: 持股比例占多少，
0: 那你要占比例多少，这个部分的话那你要去谈。所以很多是交涉的问题。那很多在东南亚，事实上的话，很多投资者最后都知道，这种贪污腐败横行的国家很多都是很多一时性的，还有很多旁门左道可以走。
1: 哦，
0: 那是不是这个情况？还是普拉博沃今天就是由他下的命令，镍矿我就是怎么样，我就要收回了。你们不移转技术，你不让我的入股啊，你不接受我给你比较高额的税率的话，那你们就请便，我也不在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就留中国产业自己去。中国产业，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现在很多大型的企业或者中小企业进驻印尼的越来越多，本来要去解决问题的话，你都要 那最近我在网站上看一个，不晓得事实是真的还假的。这个印尼的那个是财政部长，有一天突然本人去造访了一家中国在印尼投资的一家钢铁厂，去干嘛？进去了说，账本拿来我看，查账啊。
1: 哦，
0: 这是我在网络上看。他说最后他看到了是什么？总营业金额是 5.5 亿美金，可是相对他认为缴的税太低了，哎，他就要开始做文章了。那这个税率的多寡，难道当时是没有讲好的吗？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些纠纷还是有的。可是印尼这个国家，现在这种国家它不是唯一的，很多国家就是你进来了，你现在啊，你搬出去成本也很高的时候，我就把条件都改了，游戏规则都改了，税要多缴，然后什么技术转移要如何，你要多少入股，都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像我们台湾很多这些啊投资者中小企业啊，到了当地的时候啊，他就怎么样啊，尽量想入籍当地。为什么？他用外国人的身份他是没有法律保障，所以要赶快入籍就变成本国企业以后啊，他的外国厂商也不能拥有土地啊，也不能做这个哈、啊、什么哈、啊、这厂房都是要租的，还有很多执照啊什么你外国人不能申请的，所以就找一个外国的配偶，结果呢去帮他处当他法律上的挡，这个很复杂的哈、啊。我想现在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像印尼这种比较不上轨道国家，应该都很知道那边做游戏的规则。可是这个镍的问题，我觉得话就是说只有两个选项，现在不是说中国厂商算一算账划不来，机器已经撤走了，老子不干回家了，我去坦桑尼亚去了，那边镍矿虽然不占全世界42%，够我用好几年了，够我用个
1: 十年也行，
0: 我就
1: 欧洲也有，
0: 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到坦桑尼亚继续做嘛，对，那还有一个方法，也就是对于镍最重要是什么？是做电池啊。
1: 对，
0: 为什么印尼觉得我拿到你的这个哈，抓到你的这个哈小辫子啊，你要做电池，中国不是电池这种哈，是电动车最主要的原料之一，你电池没有我镍，你就怎么样，你就受我控制，哎，抓到你的这个要害。那还有一个方法中国可以解决的，听说就是说我新的电池里面，对不起，我没有不需要镍，我对镍的需求把它降到最低，或者根本不需要。对，我用锌，我用铝或者什么东西啊，其他的元素来金属来做，这对印尼也可以拿得住它。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印尼这个重商主义哈，重投资，所以奖励投资这个阶段，我认为正在慢慢在转变。所以第一个受害的就是镍产业嘛。中国在大陆在印尼这个镍的产业，对，所以现在就面临一个何去何从。那我觉得可能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什么这个什么国与国之间交涉的一个严重的冲突的议题啦，还不到那个程度，可是它慢慢在转变。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过去一是个不断招商引资，以吸收外资为经济发展重要的哈政策，要落实政策。现在中国政府的工作又改了，在全球化的这个运培，所以啊，对我们台湾有句话叫全球化布局，常常跟很多厂商说，你一定要全球化布局，所以台商全世界跑。那
1: 不要
0: 大陆线厂商也一样了，
1: 就不要把鸡蛋放一个篮子，有些
0: 中小企业他也要移啊。也要移啦，那你要重要产业也在移啊。那比如说汽车产业，宁德时代就去这个匈牙利投资啊，它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还有它在市场进入欧盟市场化，它有很多有利之处。它全球化布局就把宁德时代供给谁？宁德时代供给在这个匈牙利投资了几十亿美金的比亚迪嘛？对。那这个吉利不是也在附近吗？吉利都到欧洲去，它是全球化布局。那这全球化布局在有比较文明、有比较法治的国家社会的话，那你厂商可能就比较谈判的时候，他自己可以谈出一个条件。那你要到这种印尼这种国家你去投资的时候，那搞不好你很多就要靠什么？靠你的这哈、个、走旁门左道。 也就是他那个贪污腐化的官僚体系里面，你去找到一个生存之道，可这不是长久之计。那也就是说，你一个重大的投资案，所以那个契约哈，然后公权力参与的时候啊，这个契约上怎么对投资者的权益做最好的保障？那么对方违约的时候啊，怎么样寻求救济？这就是很重要一点。那很多国与国之间会签这个投资保障协定，
1: 对，
0: 还有就投资协定。那如果说现在中国的企业，不管大型企业、国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都在进行全球布局，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进去投资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就要考虑要走一个好的从国与国之间签一个投资协定或者投资保障协定？那在产生投资的这个纠纷的时候，就有一个客观的法律啦，不会说到时候这个血本无归啊。可是这都很难说，像那个自认为自己很文明的那个荷兰这个国家呢，对，就明明白白的，人家去投资下去以后赚了钱以后，你国家突然变成强盗，那个不是商人变强盗，是国家变强盗。所以荷兰人我对他一点都不尊敬，他就是唯利是图，一切都利益取向，那常常也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不择手段是这个民族很讨厌的地方。那你也会碰到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事情。而在中国大陆做全球化布局，全球化做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经济体，在做全球布局产业链的时候，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那你今天普拉博沃他上台了，跟他前任政府做法就不一样，以前不会成问题。佐科威他是重商，他希望你们来投资，来谈条件的时候，投资者怎么样下来都红地产啊，香槟酒先给你灌，然后特别去请你来我投资，我给你30年免税，土地也给你，什么都给你。我参加过很多台湾的投资团的，我跟你讲，我们去印度，去那些什么土邦去一下，也去那个邦长出来，哇，欢迎，然后说，我告诉你们哦，我们已经帮你们建设一块一个工业区，已经建好了，就叫台湾工业区。你们只要拿皮箱来把工厂设，就已经开始
1: 好了。哦，
0: 哎，就是这样子啊，就去了以后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道路也没有，他就是这样要把你吸引去啊。人家需要你的时候就这样啊，不，那个好，佐科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啊。啊，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我来帮你解决，我帮你跑断腿，一个单一窗口，你所有问题我都要解决。然后你们这些员工啊，你们这些这个本国员工你要来哈，啊，都给你这个全家的这个哈，这个居留签证，什么都帮你弄得好好的。哎呦，好啊，然后换一个总统了，他说不行，这些都是来剥削我们的外国厂商，我们把政策改一下，他去查厂。当时那个老板是坐着这个哈，踩着红地毯下来，结果换了一个总府来，那个财政部长到底场说，账本拿出来我看，你这个为什么没有交税，那个为什么没有交税，哎，变了，就是现在状况就这样。所以印尼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一定会发生的，发生了我也不觉意外。那你说严重吗？那严重的话就要想办法解决啊。你的法律，你应该有的权益，法律权益你一定要寻求正义。可是其他就是说你适不适合，你要做一个什么选择，去搬到非洲去呢，还是就直接把这个厂撤了，那这就是你自己的商业选择了。
1: 是，至少从中国外交官方的回应来说呢，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只是说现在大家讨论的更多一点，因为在印尼的中国企业是有联合的，向印尼的这个外事部门有明确的提出来他们的一个抗议，就是你现在明摆着这个加价，或者是把我们的成本抬得非常高，但如何建造护城河，第一，中国外交也非常的重要，出台的刚刚提到的36个关键矿产入法也很重要，这个是作为中国的战略储备来的，还有季老师讲到的海外布局跟技术替代也很重要，包括我看了一些啊，中国确实已经在大规模量产完全不含镍的电池了，包括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锰铁锂电池，还有钠离子电池，其实都已经开始在量产了，就所以说 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就说你怎么能这样，但是可能对中国的大战略来说就是你这个完全拿捏不到我，中国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个话题，想要跟老师来聊一下，哦，回到一开始，川普今天突然把张家敦给吐槽了一番，在白宫亲自吐槽，来带给大家看看，说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危言耸听，根本不是事实。川普都没有在意了，而且尤其现在中国，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在发展自己。这个是日经联合日本专利分析机构啊统计，2016到2025年，全球118个国家和地区金融专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中国金融专利已经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金融科技专利的近40%。第二个，中国领先的不仅是数量，专利的质量也超过美国了。第三个，中国金融科技创新主体不是互联网公司，大家去看一下，反而是银行哦。你看排在第一名的是工商银行，第二名是中国银行，第三名是建设银行，前五个啊都是中国的企业。说明中国，我去看了一下工商银行，它的专利主要集中在什么 ？AI 贷款风险预测 ，AI 信用评估 ，ATM 智能现金调度，智能风控系统等。所以中国的优势已经扩展到 AI 以及区块链金融了，中国竞争实力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现在连金融科技这样的软科技领域中国也开始占据领先地位了。再来看看另外一边，大家应该看到这条新闻了啊，中国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7月7号的时候呢是正式运营了，同时人民币黄金期货也同步提上日程，中国开始完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的布局黄金的交易、清算、交割还有定价体系了。提到前面啊，这一个是数字金融技术，一个是黄金金融的基础设施，所以这几步棋我想请季老师帮我们就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看中方的布局要该怎么去观察。
0: 对，我觉得就说先讲金融好了哈。我觉得15-55这个规划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有关金融的，所以日本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中国在金融方面哈有很多新的做法啦。不过我觉得就是说金融创新啊，中国大陆是很先进的。我去过啊，他那个很多的都是线上作业或者这种银行的业务，有的很复杂的啊。那通通是在这个不是在柜台处理，而是在一台这个像比那个哈提款机 ATM 更复杂的机器上面可以做很多功能。
1: 哎，是，
0: 对，所以这些部分都是我觉得技术上的领先，这种操作的系统，而且我觉得正快速朝上，所以线上银行，所以线上服务这些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快。可是整个中国大陆金融的面临的我觉得挑战就是说，怎么样让中国大陆有更多人民币的金融投资工具在市场上啊，那么好让这些消费者啊可以去啊做选择，愿意把钱拿出来在一个可信任的一个金融工具里面做一些操作，做金融的获利行为。那中国大陆相对的这个管道是少很多，产品少很多。我很高兴人民币的黄金期货市场在香港，对不对？那多好啊！
1: 下一步了，嗯，
0: 对，我不愿我黄金期货，我想要做期货，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机构在做期货，有的个人有这个本领也在玩期货啊。
1: 嗯，
0: 对，我钱你要知道，你知道这个钱基本上，你如果说你没有让它生利息的话，你就会让这个钱基本上在不断的贬值。
1: 嗯。
0: 所以你学这个叫什么财政学吧，他就一听了我帮你换 future value。他有一个以前我学过的，我以前上过 EMBA 这种。你是有 future value 的，你那个钱放在这里，如果他的 prime rate 是 3% 的话，那你今天这个钱比如说是50块，可能3年以后 你骑纯定存，然后你再用复利的方式的话，它应该的 future value 是60块。那你这个要你要拿到金融市场去怎么样做操作啊？你如果放在家里面，土财主放在那个钞票，把它缝在砖里面，你的钱没有，你就在贬值，你应该有的 value 你没有让它得，那个是应该自动会得的。只要你是啊、哦、IQ 正常，你的银行还有正利息的时候，你就应该这个钱是往增值的前面走。所以呢，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很多人很有钱呐、啊，哎，那有了钱以后，你就想到说我钱起码不要让它贬值，我总要过两年它要再多一点，用钱滚钱。钱滚钱过去认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不道德的，可是在正常的情况里面，钱滚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手段跟措施。那你要有滚钱的话，你不能永远都存在银行里啊，你要有股票市场，你要有期货市场，你要有理财工具，你可以买公司债，你可以买国家债，还有好多东西可以买，然后你还可以买保险，对，这些都是个人理财投资工具。我们不要讲机构了，个人理财或者机构也是要这些工具啊。你如果机构你这些工具不够的话，那这些人或者这些工具它的获利是比较低的，或者它的 credibility 不够，保险它那个好稳定性，或者甚至可能血本无归的这些啊，或者这个机制本身它就不具公平性，
1: 嗯，
0: 是大鱼吃小鱼，是哈。这个哈是有机制在陷害一些普通投资人，人家也不会进去啊。
1: 是，
0: 那这些钱会往哪里走？钱会往外面走。
1: 嗯，
0: 那你如果钱你基本上都给他这个资本市场都建立了很正确以后，资本可以某些人要集资募资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哈找到一些有兴趣的投资人来用他的资本来创造一个新的事业来。这很重要的一环，你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天天只想让人家来投资。当你自己本国人的手上有一大堆钱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动想办法，本国人的钱不要拿到外国去投资。本国人钱在本国，把这个资金经过机制的设置，它投入到什么社会的什么经济正当的经济行为，去创造更多经济价值，这一个循环你要把它建立起来。可是基本上那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建构。所以我听了很多人在讲说，哇，155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建构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这个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要走的。所以你说今天人家日本也注重啊，中国大陆很注重这些哈、啊、很注重这种金融科技的哈、啊、这些啊，这些是很好。以前我第一次很早以前去大陆的时候，那个银行感觉上公家机关，现在不是啊。哎，现在他有很多的这些哈、啊、新的这些啊这些机制跟工具，帮你把很多复杂的事弄得很简单，甚至你可以在线上网上来操作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嘛啊、哦，那这个都好现象啦。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在与时俱进，那我很希望期待就是看到中国大陆有健全的这个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就是一般的人啊，他的钱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利润，投资的利润，而中国人的钱不再放在银行里面，由银行透过比较没有效率的方式哈、啊，进入到生产的哈、啊，不管是服务业的生产或者啊产业的生产那个程序里面，那中国也永远不需要什么说我们要。搞引擎，双引擎是什么？你知道？双引擎，
1: 内需。
0: 哎，两个引擎是提振国内消费。
1: 嗯，
0: 中国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什么？你要有这个资金，本土资金的哈、哦，拿出来投入那个市场，然后呢，投资的人他的钱可以获利的话，他自然他愿意消费。
1: 嗯，
0: 然后这个钱再进入内循环。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中国的资本进入到中国资本的一个创造利润的一个内循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看到中国大陆走这条路，我觉得啊、哦、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了，康庄大道
1: 了，
0: 对，非常非常重要。对，
1: 因为时间的原因，但是我因为下周季老师要请假，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多留他一点啊。
0: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
1: 说到刚刚人民币，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嘛，
0: 对，
1: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发现很多国家这一次美国不按常理出牌，就觉得自己受制裁呀，包括对伊朗的制裁啊，之前对朝鲜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可以看得出来，美元和美元的体系来说，它是不稳健的，所以需要有一条路来进行替代。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哦，就是美国跟伊朗不是已经停战了吗？20天啊，这停战20天又打起来了。这个是美国有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这个商船，所以呢，他对伊朗发动了5倍的打击，打了他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发射设施跟港口设施，同时。他提出一点，撤销伊朗允许销售石油的豁免制裁了。美国说，完全就是因为伊朗违反停火协议。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拿捏，无非就是建立在美元霸权跟美军霸权之上。但是现在完全霍尔木兹海峡的归属，伊朗就是不放松啊！你美国说通行无阻了，是不是？不是，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我说了才算。
0: 对，这个我认为还会迟迟断断续续一直发生啊，啊，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不过谈是主轴了。我想这个到时候又会解除的，不会永远做下去，对，会解除的。所以我认为美伊之间已经基本上大致已经这个已经停火了、啊，在11月以前，川普不会有大动作，
1: 哦，
0: 不会有大动作。

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0: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芒种，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大雪。奥克兰天气最近是阴雨天，冬季呢是雨水多，但是自家的小菜园呢，适合种的菜呢还是有的。比如呢，像生菜、包菜、茴香呢，长势呢是特别的好。如果呢，您采摘后呢，大概我看到3到5天的时间，就又长出了新的绿芽。建议您呢，多吃一吃。这个茴香呢，其实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茴香呢，北方人呢挺爱吃的，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儿啊，包饺子、做馄饨，或者呢是做锅贴啊。还有呢，茴香呢，其实那个嫩梗呢，您可以茴香炒鸡蛋啊，这盘菜呢也是挺不错的啊，配一碗大米饭，蛮好的。尤其是冬天呢，因为都在室内。其实外边的风雨呢又多，然后呢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经常会出现有内热的情况。那内热呢，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煮一点绿豆水呀，其实呢您还可以呢吃一些这个茴香，其实茴香呢也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你的身体呢做一点平衡的这个调理，也是蛮不错的，您可以试一试。那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柠檬树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这个柠檬树呢，因为进入到冬季了，它真的是蛮好的，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柠檬呢这会儿说都是黄澄澄的，颜色呢也真的是好看。我每天呢都是多看几眼啊，尤其是绿色的啊，绿植物看看。但是黄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果实呢，您看看，其实呢也是蛮好的。西柚的这个树，大家最近呢，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到街上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每家的这个西柚的这个树呢，长的这个西柚啊，颜色呢已经从青绿变成了黄色啊。我家的院子里的我就种了一棵，蛮好的。这个西柚呢，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它呢，它这个果实长的是。确实是很壮实，我可以给他说的一个中文的词叫壮观啊。这种壮观呢，你看到了以后特别喜悦，有丰收的这种喜悦。我每天呢都看上他好几眼啊。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蔬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蔬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是挺好的。
3: 是。
2: Jenny 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零。

0: 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1: 是的，Jenny，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拿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2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2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Jenny，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 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赔最多赔五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两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

0: 您在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1: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Jenny来咨询，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0: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Jenny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0: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男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2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 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1: 不好意思啊，打断
0: 您。
1: 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是一样的价钱，
0: 都是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随用随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1: 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揭秘啊，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0: 说到人寿保险的这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大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1: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 ，Jenny 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多很长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0: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 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0: 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啊？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8。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巴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了？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L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L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L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

0: 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的，
0: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嗯
0: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0: 的
1: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
0: 嗯，
1: 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0: 是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0: 了，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到广告。您会
2: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0: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

0: 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三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三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 15% 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 10% 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 15% 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新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新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5万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0: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0: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0: 没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0: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0: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医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电话，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 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嗯，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0: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0: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0: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0: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0: 不需要医疗审，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保。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0: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0: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 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 15% 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两项或者是三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 15% 的优惠，三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 10% 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 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念叨
0: 念叨，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跟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1: 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嗯，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0: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线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天空是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你走的那天，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森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班长钟吕，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中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et the Orland。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là.
1: Le regard en classe.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是的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I know this.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正让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0: 杀人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dex，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ator Olen。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来看。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静啊，那么请静跟大家打招呼。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又来到万方有约，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万方杯和万方体育嘉年华赛事类相关的事情。
1: 对的，因为今年是万方排球俱乐部的20周年庆，是吧？嘉年华庆典活动，而且是很快就要开始了。那么具体安排，你请静跟大家汇报一下。
2: 嗯，好的。我今天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呢说一下我们今年这个赛事安排。首先要说呢，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年这个恰逢20周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的名字变了，我们是从一个万方排球赛呢升级成为了万方体育嘉年华。看似是一个名称的改变，其实是我们整个赛事的内核的一个升级，我们整个的内容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呢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排球赛或者气排球赛，但是今年我们从年初呢就酝酿了几场赛事。首先我们完成的是五月份呢是由我们万方体育协会的，我们有羽毛球项目部的部长 Apple， 然后他来主导的一场羽毛球的比赛。他同时呢也是一个 BBC 羽毛球俱乐部的组织者，所以五月份呢我们这场比赛全权由 Apple 来负责，但效果呢非常的好。场上的队员们啊参与度特别的高。是周六的时候我们也是打了一整天。在这场赛事中呢我们也是年龄段跨越的比较大，年轻人、中年人还有老年人都参加了到我们这场体育赛事上。然后我们万方集团呢也是依旧的支持着我们，然后及时给大家提供了这蜂胶润喉糖作为一个礼品。所以大家都在一致说希望我们万方体育嘉年华这样的这个赛事呢每年呢都要举办。这就是我们今年升级品牌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多项目种类的有品牌的一个赛事。
1: 对，因为现在等于就是从我们早期的可能是从我们一些就是排球爱好者开始，是吧？就是我们有排球万方排球俱乐部，然后呢我们有当时也是靠我们一个自身的热情，再就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这个实力，一个的我们有以前的我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队员，后来包括也是我们新西兰男排的主教练参与组织，还有我们有非常著名的一些资深的一些排球教练员、运动员参与。
2: 对，
1: 那么而且当时可能在我们排球活动开展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在像新西兰的话，整个这个华人的体育活动还是比较少，我们主要还是以参加主流的为主。而现在呢，随着这个慢慢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排球运动的扩展，包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发展呢，特别是在后来气排球的引进，是吧？我们引进了气排球之后，那么在不断壮大。那么现在到了20周年的时候呢，现在这个主要其实按道理讲的话，我们从已经现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万方体协，是吧？万方体协的话，
2: 对，
1: 包括项目越来越多了，对。那么今年现在一个是说项目的种类升级，当然规模升级，还有什么呢？
2: 对，您提到的这个规模升级，就是我们除了羽毛球比赛，然后我们马上七月份呢就是迎来了我们最重要的庆祝比赛，就是气排球比赛。这个规模的升级就是我们今年将近对于我们其实在新西兰来说，我们有30支的队伍参加了我们今年这个比赛。我们也给我们很多球友队友提供了更多的组别，让大家去跟不同的队友来搭配来进行比赛。同时呢我们更激动的是 因为很多现在其他国家的俱乐部对万方都是比较认可的，所以从澳洲我们才。包括他自己本身组的队，再加上呢，他们也愿意参加不同的组别，一共是有7支澳洲的劲旅来加入了我们。这个是澳洲来的队伍，我们自己本地呢，由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队员组成的队伍，同时我们还有 Kiwi 队伍，还有太平洋岛民组成的队伍，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场比赛呢是非常的多元化的。这个7个组别呢也是给大家特别多的机会，获得冠军吧。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反映，哎呀，比赛太激烈了，太遗憾了。就是我的队友可能还都是很固定的，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比赛不仅有竞争性，而且我想就是还有更多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我也能拿一个冠军，我也能在一个组别中有一些心里的这种快乐吧。所以今年这个组别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认可。
1: 对啊，因为今年正好是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的这个棋牌球比赛，正好也赶上了这个咱们的足球世界杯，是吧？世界杯月，
2: 对，
1: 这很热
2: 对，
1: 闹。
2: 是，嗯，
1: 对，那么现
2: 那
1: 在
2: 我
1: 等于
2: 们。
1: 我看现在还有一就是提出刚才提到的规模升级，再就是服务升级，是个什么概念？
2: 我们这个服务升级啊，也是因为我们的球友啊跨度大，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原来是从，还是单身青年，然后我们见证着组合家庭，然后升级当了爸爸，当了妈妈。所以呢，小朋友呢，从抱在怀里的，还有拉着走路的，还有这个上学的，就跨度就非常大。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区里面会设一个儿童区，找了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那个志愿者，然后呢会带着小朋友们，我们想的有画画画啊，讲讲故事啊，看看动画片儿，做一些小手工，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在休息室辟出了一个母婴休息区，然后有一些私密的空间，方便那个妈妈跟婴儿一些互动啦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地方呢，好像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它真的是一个必选项，因为很多队员一想到啊，有一个儿童区。还有母婴区，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比赛它不仅很激烈，还是它很有温度的，所以让大家比较有就是后顾没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队员一个人来比赛，我们也能达到一个拖家带口都来站到我们运动场上一起来
1: 是的，
2: 比赛观赛的这样一个，也是从娃娃抓起吧。兴许这是我们新一代的队员呢。
1: 对，因为这次的我们场地是大概的情况呢，是。
2: 我们场地还是在我们就是非常专业的那个奥运 HOGA 的那个 High School 这个场地来比赛。这个比赛我们有6块场地，现场条件、光线、高度，还有呢地板都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一个场地了。所以6块场地，我们的组别呢完全可以打完。我们会在周六的早上有一些组别的比赛进行着，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布置会场也能够完毕，然后光线也都很到位的时候，我们大概在1点钟到2点钟之间进行我们的开幕式。我们的开幕式呢会进行我们20年俱乐部的一个回顾。有一些珍藏的老照片，大家平常没有看到的，会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欣赏到。然后我们也会请到一些其他族裔的嘉宾来给我们助阵，也会同时播一些在中国就是棋牌球发源地，我们有官方的一些资深人士，还有我们网络现在大家就知名度非常高的网红教练给我们送来的祝福。我想这个开幕式呢，能把我们整个这个赛事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万方这20年所走过的路，也给我们呢更多的鼓励，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去接下来走我们未来的好多个20年。
1: 对，另外这次好像是在整个比赛全过程是有现场直播。
2: 对，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这个万方体育协会都是志愿者，但是我们这边的人才还是挺多的。对，我们有的队员呢，也是赶上当下这个潮流做一些直播。平常我们的训练，他也会进行一些直播。所以呢，在比赛前，我们就也是会，在各个地方群里呀，然后还有我们视频号会发一些我们的直播的通道。就通告，这样大家呢就可以及时的，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么盛世吧，纪念一下我们的俱乐部20年的历程，然后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现在大概就知道了时间点会播出来，就非常的激烈的比赛，也会全程进行现场直播，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讲解，然后同时介绍一些队员，就是这样。
1: 对，那么这次的话，如果包括我们的场地，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说我看到的，在国内外，不管在我们新西兰的那国内外啊，还是在这个中国的国内外，我感觉
2: 对，
1: 它还都是一个，一个是本身是有海景的一个
2: 对，
1: 比赛场馆，这个
2: 对，
1: 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过去我们很多朋友打高尔夫的朋友在讲，说是。走遍世界各地啊，要打遍排名前100的高尔夫球场，
2: 高尔夫球
1: 但是
2: 场，
1: 最后呢，
2: 对。
1: 到了新西兰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新西兰的世界前10的高尔夫球场呢，它主要一点，它的风光风景是非常非常独
2: 对，
1: 特啊，但我们的
2: 对，
1: 排球场，这个应该也是在
2: 是，
1: 世界属于是 top 10的，应该是也是非常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直播，所以今年。你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比赛，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整个这个形象，整个这个品牌推广，也是一个达到了一个
2: 对。
1: 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2: 对，所以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的，今年，我们整个万方体育嘉年华呢，就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一个新西兰体育赛事的一个品牌。所以呢，在这个品牌下，我们想，明年呢，它也是一个延续。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有一个羽毛球的比赛，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做了一个乒乓球的比赛，因为这个是一个国球吧，我一想我们这个。万方体育协会都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主要的力量，所以呢，乒乓球这个比赛也是如火如荼的，是今年6月17号到24号，打了大概有这个1周的时间，也是联合了西区的新澳华人社团联合会和西区的华人协会，我们做的这场比赛，现场真的就是哎呀特别的热闹，因为。大部分呢都是老人家，以前呢接触呢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他们做事情特别的认真、仔细、负责，很多从报名、从宣传到报名到比赛的安排，到现场的裁判。和现场的一些布置啦，然后呢比赛的这个赛程的进行啊，做的都是天衣无缝。到即使我们最后的这个颁奖，都让大家都觉得我们万方体育嘉年华这个品牌真的要延续下去，也真是助力了我们这个品牌，让它做大做强。同时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华人他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组织各种比赛，让大家在这种比赛中呢，就是激发一些对生活的热爱吧。因为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有动力，而且在里边会找到快乐，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了很多的这种力量，就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我想明年我们的赛事还会更多，还会引入更多的不同。就是有华人呀，可以有本地人呀，就不同族裔的人都来参加，所以这就是今年我们做我们这个体育嘉年华这个赛事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让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信心往下走。
1: 对，我感觉是从这20年过来呢，一个呢就是可能从当初我们的就是强身健体、自娱自乐，到现在来看的话，是20年的发展的一个多元化，是吧？一个是 服务的对服务的年龄层多元化，
2: 人性化，对
1: 啊，多元化就从这个人性化，从这个年龄的孩童的时期里有的一些青少年，
2: 对
1: 培养训练，再就到了我们说就是中年，包括壮年，包括老年，是吧？就是这个我们覆盖人群是越大，那么从项目也一样，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的这个覆盖项目啊，另外一个呢是说从现在。再就是我们民族多元化，是吧？像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就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过去可能是主要是特开心，因为体育项目的魅力，一个是强身健体，一个的话还有一种在比赛竞争当中，特别是能够争金夺银的当中呢，有一些乐趣。但现在呢，我们可能外方企业的服务面主要还是一个要给更多的人服务，更多的我们华人人群，让能够在新西兰安居乐业。是吧？
2: 对，就是我们以前想的哈，总是想哎，把球打好，把球赛办好，就是为了呢把这项运动给做好。但其实现在我们的想法都升级了，我们就是想怎么让大家在一起过得开心。我们呢就是要留住一种温度，让人感受到，因为有热度，我们才觉得特别的舒服。所以现在的各种赛事，我们基本上就覆盖了大部分的人群了，而且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场比赛、每一次活动，包括我们每一次训练。所以我想用这种温度，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一种热情吧，也就是上升到原来我们就是个球员。先上升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体育人，又感觉通过这些赛事就是责任感很强了，因为大家就对我们万方体育的期望值现在也是蛮高的，他们会对你有信任感，说这件事情你们来做，我们大家就非常的踏实。
1: 对，那么作为这个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气排球邀请赛呢，那么具体的时间安排静再给大家再汇报一下。
2: 对，我们现在根据我们报名的这个队伍呢，大概是在这一两天，我们就最终的赛程和我们的秩序册呢，就会公布出来，发到每一个参赛者的手上。基本上我们就是应该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打。有不同的组别，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利用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有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开幕式，主打一个回忆，然后一个展望。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比赛，会到晚上的7点钟左右打完第一天的比赛。第二天我们也是早上会继续把我们的比赛按照那个流程走完，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有颁奖仪式。比较关键的是呢，为了让大家多进一步的沟通，然后我们晚上会在喜运来酒家进行我们的晚宴，让大家在运动然后呢沟通这个环境上呢做的更加的有一些飞跃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两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么一个流程。
1: 对，具体时间就是711712是吧，周六周日。
2: 对，是的。
1: 啊
2: 对的，
1: 对，那么其实几个说起球队几个项目，特别最后一个项目，大家最后的一个庆功宴，是吧？俗称
2: 对庆功宴，
1: 最后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2: 是是，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裁判呀，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呀，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也是因为我们平时很踏实的做好了我们每一次这种比赛工作，然后团结了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的赞助商对我们的这种精神非常的认可。所以今年呢我们依旧是还是有我们的老朋友日新海产公司的Steven 继续还是赞助我们的赛事。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也是派队9月份的时候参加了澳洲的一个比赛吗，我们也参观了他在澳洲的公司，然后也参观了，前段时间也参观了在奥克兰的公司，也是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他的拼搏精神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跟我们的体育精神真是高度的契合。同时呢我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赞助商，就是客家联谊会和客家商会，同时也是我们觉得我们体育这种精神哈，跟客家人这种脚踏实地开拓进取这样的一个 特质吧也是相吻合的，所以呢，在此也挺感谢这两位我们的铁杆赞助商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这些赞助商，也是保持了我们万方杯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是吧？那么也是非常期待啊，期待7月11号、12号的比赛和这个整个的嘉年华的这个活动。那么也欢迎大家那一天来到现场，为大家加油，为大家为整个赛事喝彩。好的，也非常感谢静能够
2: 好，
1: 这个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好，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刚刚在第一段呢，我们跟静聊了这个，万方排球杯的这个活动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将万方杯，就叫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气排球邀请赛啊，这么个活动。那其实想一想呢，这个我们这个万方杯呢，正好跟这个世界杯给凑一起了，跟这个足球世界杯。那么我们跟哈瑞斯呢也聊到这个世界杯，现在看看是一个正好是都是在7月份这个，算是各种杯日吧，万方杯，世界杯是吧？看看这个现在世界杯也是大家看的也是不亦乐乎的看的。你现在最近怎么样？看了吗？
3: 反正现在呢，一个是这个世界，咱说乱吧也不乱，说不乱吧也乱。咱们呢，就是手上的没停，咱们打气排球；脚上的呢也没停，就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发生的这种突如其来这种变故，都影响不了每个人的这个运动以及对这个体育的一个爱好啊。
1: 是的，是
3: 确
1: 的。
3: 实是，世界杯呢看了几场，因为正好在我们在奥克兰这个时间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并没有像过去年轻的时候晚上熬夜，在中国北京的时候熬夜看世界杯，那个时候好，那个真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在这边正好就赶上，应该是早上最早也是4、5点钟有一场，然后7点多钟有一场，9点多钟到下午可能3点多钟有一场。现在呢，进入了这个16强以后呢，应该一天呢就是3场。反正呢，我因为也不是这个专业的足球评论员啊，但是就是谈谈自己看世界杯的一些感受。

0: 最终呢也都是要看一些这个结果。反正进入到这个16强以后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呢作为这个万方的一个这个健康的服务平台，首先呢我们还是告诉大家，不管是国内的这些足球啊、足球迷啊、这些粉丝啊，还是呢不，尤其是中老年人，还是尽量不要熬夜，因为这个熬夜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啊，包括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呢，不像年轻的时候了，你可能就是需要这个我们多休息，不要尽量不要熬夜。这样呢，保护我们的身体。当然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觉着，如果是喜爱的这个粉丝，看看决赛啊，看看这个第三名、第四名啊，熬一次夜，这个我觉着也是没有关系的，毕竟是一种这个自己的个人爱好，也挺有意思的。当然了，这个也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次比赛我感觉好像都是在最后的两三分钟加时的时候，甚至说都快比赛都快吹哨了，哎呦，马上这个队又进一个。
1: 是的，
0: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就是带
1: 因为
0: 来
1: 这
0: 的这
1: 次，
0: 种，
1: 对，因为这次好像看一看这几番的评论，我倒认为还是，对，挺对的。就是一个不
0: 挺
1: 像我
0: 客
1: 现在，
0: 观的是吧？
1: 我记得我就是你刚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听着怎么听那么别扭啊？你说您还是当年轻的时候，这会儿还不年轻吗？啊，听着，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过去可真是过去世界杯，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啊，整个欧洲啊。就是差距挺大的，是吧？但
0: 是，
1: 这次的确看的是惊心动魄，而且就是说，看着这也是够乱的了，看这绝对是能赢的，怎么就下去了，是吧？比如
0: 变
1: 说
0: 数太大，
1: 对，比如说
0: 变数太大，
1: 像德国队、荷兰队，是吧？大家都满
0: 是。
1: 指望着看一看最后的那种巅峰的一种对决，好不容易进
0: 连
1: 来了，
0: 16强都没进，哎。
1: 是啊，是啊，就等等的，哎，但是呢，就说。这个差距好像就是真是比以前小了，特别比亚洲队、日本队啊等等的这次表现其实还都是很不错，就
0: 很不错的，对，
1: 还能够跟巴西扳手腕的，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也有些看着我是感觉有点过了，就是说像韩国，是吧？其实这种体育比
0: 韩国
1: 赛，
0: 还是，
1: 对这种体育比赛这种最后他主要他们回国的这种待遇，我是感觉。韩国人有点过了啊，这事儿踢过了啊，因为这东西呢，他毕竟是个体育比赛，而且他这个一届一届球员，他会慢慢老去的，是吧？你如果这种迭代的这种没有做好这个工作，那到时候就是上了赛场就很明显，是吧？他还一直踢到老，都像 C 罗呀、啊，都像那个梅西这样的，好像不太可能，是吧？那个是天才，但我们大部分都把都是。才是个才，把天字给去掉，就是个，可能算是个人才，是吧？所以说这次，而且这次很明显一点，看什么呢？就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不管是德国，不管是荷兰、法国，等等的吧，就是欧洲强队，似乎都快变成了非洲裔球员的队伍了，一半球员。所以呢，这也增加了一种。我个人感觉，一个呢，当然就整个这个非洲裔球员还是身体素质啊各方面的话，在足球绿就叫绿茵场上吧，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强的一个。如果缺乏了这个非洲裔球员的话，他会现在可能每个队就是都感觉缺了一块。但是呢，现在整个你看齐刷刷的，几乎是欧洲队全是一半的。非洲裔球员，所以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波动性或者不稳定性也增大了。踢着顺风的时候，好的时候呢，那好那几比零都可能出来了，就连进几个球。但是呢，进了几个球
0: 踢
1: 之
0: 疯
1: 后，
0: 了
1: 这
0: 都，
1: 种这能踢疯了，但是进几个球之后的这种波动性啊，就突然的一下就是一个断崖式的这种状态的就是下滑，好像就感觉就是你说那个。到最后一分钟，甚至加时赛的最后一秒钟，压着上，又给扳平了，
0: 就翻盘了，这就
1: 扳
0: 是，
1: 平了，是。
0: 挺惊心动魄，也挺刺激的。所以这两个礼拜，从这世界杯开始，尤其是到了这个16进1，有的时候客人来，有时候就聊起这世界杯来了。后来就到最后就说我那就开玩笑啊，也是，买点辅酶 Q10 吧，买点护肝片吧。一个是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候，咱们赶紧把辅酶吃上。

0: 然后咱们熬夜看球的时候，咱们得把这护肝的吃了。这个当然是说笑啊，但是就是挺有意思的。来，嗯，
1: 对，是的，是的，反正就是说看看这个世界杯也是也快结束了啊，这越到后面的话呢，可能就说大家这种，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中国队没有进入决赛的话，没有进入这个就是世界杯这个决赛阶段的话，但是呢，就是说总的来说还是好看。这次整个的足球就是那种不管什么队，非洲队还有这个亚洲队都有突破啊，而且欧洲队呢，哈，就是说好像特别强队的，就是也看出了一种都有他的自己的一些短板啊，所以呢
0: 是
1: 啊，所以呢我就说。可能弗梅克斯和这甘宝还是有必要的
0: 是是是是，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实际上这次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报道，像这2026年这世界杯，可能咱们认为到底谁最赚钱，谁是最大的赢家呀，听起来可能冠军应该是差不多5000万美元，但实际上这个最大的赢家，美加墨世界杯最大赢家应该是叫做国际足联，就是这个 FIFA，就是咱们说的 FIFA， 为什么说他是最大的赢家呢？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足球的背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商业的这一个运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体系。这里边其实 FIFA 每年他挣钱，这个FIFA他这个最大的这个收入来源就是他这个转播权。因为他这个你想想，他原来是30多场比赛，现在是增加到100多场，一共是60多个队儿。他这个转播权，你像在这个当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光这个转播权当时就赚了差不多4.6亿。那这次这个数字，德国这次2026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收入，他们说应该是在130多个亿。好，那这个数字就相当，这是不得了的这个数字啊，就这个转播权。另外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比如像这些广告费呀，包括这个贵宾的呀，因为这个就是广告费呀、门票费呀，包括这个贵宾服务啊，就是你什么样的人，这个他这个国际足联这个他卖给你这些票，贵宾，他让你高收入的人能够坐到这个最好的位置去看这个球，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数字。包括这些冠名，这些赞助商，这些都是全球的最顶级的，比如像阿迪达斯，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包括像耐克，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卡塔尔航空公司，包括还有这些什么 Visa， 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是 Master， 这些就是都是这些顶级的这些商业公司能够进入到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这个广告吧。
1: 对，
0: 这个也是整个他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杯带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收入。另外，其实这几年还有什么像这个博彩，包括对这个可能这些红利。当然，咱们不是鼓励这个人去参加这个博彩去赌啊。比如你像有一个这个很小的国家，像这个佛得角，这个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进就相当于是黑马闯进世界杯。那你说这个博彩，这个对，其实博彩这个佛得角的总统说了，下一次在打比赛的时候1-0能赢阿根廷，所以你看他们也非常有心。
1: 对，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他们这个带来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也不是他是这个总统肯定也非常喜欢球，他也希望他的国家赢。
1: 对，
0: 这个其实对博彩业来讲，这个就相当于赌博公司，可能我们认为这种就是属于压弱，这个可能就更能显示这个市场了。这个，另外呢，像这些解说员呀，包括短视频呀，包括这些广告啊，这个都是一些这个在足球背后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能够就相当于我们世界经济本来都不好嘛。其实在这10几亿人能够同时看这个世界杯，包括最后看决赛，能够吸引这么多眼球的，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我认为能够吸引注意力的，这个就是最昂贵的货币，这就是一种这个货币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次对，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呢，其实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它的美加墨啊，以美国为主。但是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的话，好像都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嘉年华 横跨三个国家，而且我们说现在世界已经乱成这样了，但是呢，好像看这边好像，就是我好像还是不错，一片好像是生机勃勃的这种景象啊。那但是所以说能看到这种运动项目的这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凝聚力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所以呢，咱们这万方杯也一样，万方杯七大决赛呢，就是在新西兰期间也是大选年，而且新西兰经济呢各方面也受非常大影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万方杯呢也还是七排球比赛呢也是在就是11号，就是7月11号、12号两天，其实也能看出现在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刷自媒体的，就把它都是成为一个热点。所以这次世界杯的话也能看出来它的整个的这个咱们中国队虽然没有参加，但就是你看整个短视频平台各个方面的话报道起来一个一个争先恐后的在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整个一个就世界的这种格局变了啊，就跟我们看这个俄乌战争一样，最近打的也是你说这个就是战争的当初你看俄乌当初还是人对人打，开始那么惨烈，现在呢也很惨烈，就成了无人机了，而且现在就看不到人，而且现在乌克兰好像这种目前的这种状况的话，就也是让俄罗斯也是感觉很头疼。那就是这无人机对这世界现在变化的这种 AI 啊，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机啊，这个无人那个无人的，就是变化的话，现在能看到，就是今年可能是一个2026年，可能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么对我们新西兰也一样，大选年啊，不管是左一阵营右一阵营，但是呢，作为我们新西兰，如果能够平稳的把2020年度过，那么到2027年之后呢，我相信就是折腾到世界折腾到今天这一步呢，可能到2027年会慢慢的就是
0: 复苏
1: 完好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是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搞好，那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对，欢迎大家能够抽空到我们万方啊，万方的我们同事能跟你聊聊健康，就是规划一下我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重建啊，这些是我们用营养素的科学呢，是我们的身体重建健康重建啊，能够做出一些努力吧。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今天和我们的静，就是我们的排球队的女队队长也是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这个主要的经营者管理者之一另外呢，同样的呢，也是我们的万方排球，我们叫万方排协包括我们万方体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大赛，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都您就可以，如果想参加想加入都可以跟静联系好的，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静聊一聊，就是将要在7月11号、12号两天的万方嘉年华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替排球邀请赛。因为这次邀请赛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多支就是国外队伍就是包括我们澳洲的邻居老大哥，澳洲的几支队伍来，所以呢会很非常热闹，而且我们加上我们新西兰当地的就是众多好友的加盟就是加入支持这第四届万方排球杯的万方杯的这个排球替代邀请赛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捧场，去和为运动员喝彩。我们后来呢，第二段呢又跟艾瑞斯聊聊世界杯，因为遇到世界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给他熬油，但是呢，大家还是越往就是后面越更激烈，越要注意休息，把自己的
0: 健康要注意
1: 放在第一位，
0: 熬夜。
1: 对，因为每年的这个 每届不是每四年届这个世界杯呢，都会有这报道。这好，这个就是整个就是电视观众还是在台下观众，看台上的观众呢，都是在这激动的不得了，兴奋不得了，最后是健康出点状况啊。所以呢，这点
0: 是
1: 大家还是把这个心情放平稳一点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中国队总有一天会再次进入世界杯啊。那么我们
0: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这几年的这口号。
1: 对对，其实呢，现在已经都扩大到这么多队伍了，我们还没进去。这次也是看一看，目前的世界杯的水平呢，的确是和以往比的话，是高了不少，而且我们能看到欧洲队的话，也不像过去我们曾经有知道有六七支队，就是那是踢着，就是在赛场上就是跟牛皮糖一样，但是很顽强，但不一定好看。但这次世界杯呢，就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我就在讲，就有非洲裔选手的加盟的多一些，那么可能是整个场上这种竞争的这种激烈程度，就要比以往要增加了不少，而且可能就刚才像哈里斯说的这个足协，国际足协是这次赚了盆满钵满，那也是很成功啊，那么我们万方呢，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7月11号、12号的这个踢排球，在建华呢，还是相信也一定会非常非常激烈。咱们新西兰朋友呢，到时候一定记得去捧场。好的，我们还后面还是请哈里斯再继续带聊。
0: 好，一说起万方呢，首先呢，还是先，这一周呢，还是有两个新的产品呀，都到店了。我也正好是就这个节目啊，跟大家呢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新西兰呢，就简单说羊奶蜜，这个跟羊有关系的、跟奶有关系的、跟蜜有关系的，这都是属于新西兰纯天然的。这个不管是保健方面啊，还是护肤方面啊，包括我们用的一些被子也好，一些毯子、垫子呀。那这次呢，我们这周呢有新到货的，一个是叫做那个Deer Placenta 和这个 Oven Placenta， 就是一个羊胎素的一个保湿霜和一个鹿胎素的保湿霜和一个鹿胎盘和羊胎盘的这个两款这个保湿霜，是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鹿胎盘呢，实际上因为它也是都是属于这个羊毛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啊，就是我认为这个鹿胎盘呢，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柔软，更加的细腻。它适用呢就是比较这个干性的皮肤，或者说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更具有这个弹性。可能这种干性皮肤的人啊，或者这个缺水啊、缺水肌的这方面的这类人群的这个皮肤呢，可能更适用于这个鹿胎盘。羊胎盘这款绵羊油呢，我觉得它这个羊胎盘本身它有这种长效保湿，锁住水分，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柔嫩光滑。作为一个日常的护理，我认为它在冬天呀使用啊，包括就是干燥的时候啊，让我们的皮肤有这个滋养修护。我认为这个呢，可能这类人群，比如你的皮肤你自己感觉到有这类的就比较对症的话，那你就可以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款羊胎盘。那么实际上就这个鹿胎盘和羊胎盘呢，在新西兰是非常有名的，有很多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个绵羊油。这次呢，我们这四家店里头呢，除了购买我们的羊胎盘和鹿胎盘，购满12瓶以上，我们还额外有一个小礼物，就是实际上厂家给我们赠送了一个小的娃娃，一个这个是鹿娃娃，一个是羊娃娃，非常非常的可爱，尤其是这个小姑娘看到以后一定是爱不释手。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朋友呢有兴趣，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正好赶上可能马上就要 学生马上也要放假了，可能有一些回国的朋友啊，或者说来旅游的朋友啊，可以介绍朋友的朋友来店里头来做一个体验，顺便呢还能够拿到我们比较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这个是我们绵羊油这方面，我们这个这周新到了两款产品。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把每个店里头也又重新上了一款这个叫做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是贺收丽的这个羊奶粉。首先呢，这个羊奶粉呢，它是100%的纯羊奶粉，它是450克，是新西兰在这边是一种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成人的羊奶粉。因为原来我们也做一款特别优的这个羊奶粉，也不错啊，那款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一直都断货。所以呢，店里来的这些朋友都想选择羊奶粉，我们就赶紧把我们的这个货源去经过我们这个跟这个厂家的这个协商，包括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了解，我们最终选择了我们还是推这款这个贺收丽的这款羊奶粉。那么它是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纯新西兰的优质奶粉，它是纯羊奶制成的。它里边呢是含这个就是丰富的这个钙质，对我们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个牙齿这个保健呀，日常的补钙呀，都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属于一个全脂奶粉，我个人尝了一下，它应该是属于那种浓香型的。那么实际上羊奶粉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羊奶的这个脂肪球较小，它相对于这个牛奶来讲啊，可能就更容易吸收，更容易消化，可能对一些我们肠胃啊比较敏感的呀，或者说比较温和的呀，就是这个肠胃，我们实际上建议呢，尤其是儿童啊，或者说这个青少年呀，包括一些老人啊，需要补充蛋白质补钙呀，然后肠胃呢可能又不是那么消化，对这个奶的这个消化可能有过敏啊，或者说不那么容易消化的呢，其实羊奶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这款羊奶粉也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喝呢，实际上每天我们建议就是喝一杯或者两杯，你搭配着早餐，或者说呢你在下午茶的时候，哪怕说你运动之后作为一个那个能量的补充。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羊奶里边可以加一些像麦片啊、燕麦啊，包括你可以配着一些你的这个小的一些小面包啊吃吃，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确实是一款不错的羊奶粉，这个是我们这周一个是绵羊油，一个羊胎盘，一个鹿胎盘的绵羊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新到店的这个羊奶，这三款产品是
1: 对，其实我个人感受啊，就是说刚才你用了一个这个叫羊奶蜜是吧？
0: 羊奶蜜，新西兰的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对，总觉得我心里还感觉挺有道理，因为这个就是羊，就是跟羊有关的这一类东西呢，我们新西兰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它有一个独到的优势。过去我们可能是主要讲乳制品，主要指的是牛奶。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新西兰真是羊比人多，而且还多不少的多的。而且我们过去可能在大家对这个羊胎素啊，是吧？包括这个羊皮衣制品等等的，可能是关注比较多啊。但实际上，就是羊奶，它的这个就是一个营养成分，一个它的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是各方面都非常非常高。对新西兰，我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羊奶蜜这一块，我们还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就当然，那个奶不光包括羊奶，还包括牛奶，是吧？就乳制品。
0: 对。
1: 那么这个蜜呢，其实我们的新西兰的蜂蜜，也曾经是炒的是非常非常热，那么现在好像似乎是有点降温，但实际上说蜜的话，确实是好蜜，因为我们新西兰最主要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这些羊奶、牛奶还是蜂蜜什么的，就是我们的奶源方面，包括这个蜜源方面呢，没有卷到像某些地方就那么卷的，一卷太卷以后呢就有问题。就如果这个 选择把价格打得太狠的话呢，就是搞得就是会出现一些造假。
0: 是的，
1: 所以新西兰这一块有最大好处就是，第一没那么卷，第二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这一块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点，在新西兰。
0: 是的，
1: 你不论到超市买牛羊肉菜、蛋奶菜是吧？等等的，就是买东西，这乳制品类各方面的话，它产品质量是非常非常可靠的。这一点的话，就请大家放心，就是我们的新西兰的这一块，这就是羊奶蜜类的产品呢，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在
0: 放心的买。
1: 对，特别像羊奶方面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个这个人的一天所需要蛋白质方面的需求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这个，所以呢，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最好产品是吧，就是我们想推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又说到绵羊油去了，因为我们这个也是绵羊油，也是跟现在跟这个羊胎盘素
0: 跟羊有关系的。
1: 对，羊胎盘素和鹿胎盘素，因为我们的鹿胎盘素，鹿胎盘呢是一个高端产品，鹿胎盘。过去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羊胎盘素，但是其实鹿胎盘呢，因为我们新西兰的鹿，就是鹿制品呢，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顶尖的。尽管鹿本身是作为新西兰是一个外来品种，是引进来的，但是呢，鹿的在这个特别适合在新西兰这块土地上生长，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生长的这个是就是草，就是饲料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就有朋友就在问我说都知道是荷兰是一个这个乳制品大国，那为什么你们新西兰怎么能跟荷兰比？我说那这两个差别就差距大了去了，因为荷兰才多大的地方，它的其实这个牛羊的这个饲养的话也还是带有一点这种，就是那个就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吃饲料多一些，而我们新西兰呢，完全是靠自然环境下的这种，就是这种，不是说像这种需要人工饲料，就只有吃草长大的，所以
0: 是的，没错，
1: 品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最近来店里的人啊，有一些这个女同志也好吧，女孩子也好，有时候我们也是共同就是去探讨。其实来到万方呢，我认为就是能来到万方的，不管是客人还是朋友也好，其实我们现在带给他们的都是一种叫做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体验感。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也是在老是看这些东西。首先因为原来不了解啊，很多东西像这个绵羊油啊，包括这个东西自己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涂，但是来到万方以后，认为在从事这个。
2: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快乐，
1: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了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 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的，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2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2周有一个客户，2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

0: 错，
1: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0: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我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
0: 其实
1: 的。
0: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
0: 没
1: 吧？
0: 错。
1: 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0: 态
1: 的。
0: 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也很煎熬的。
1: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
0: 没
1: 那么
0: 错。
1: 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呀、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0: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啊，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 那大多数

0: 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也可以联系她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1: 是的。
0: 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纪录哈，破我们的纪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盼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
1: 万。
0: 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一号生，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
2: 您
1: 增
2: 会
1: 加你
2: 正
1: 的任
2: 确
1: 何的
2: 使
1: 保
2: 用您的
1: 障，
2: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 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 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是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嗯，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你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 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